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开展农贸市场电子计价秤集中换新，助力公平交易。边宅乡农文旅串珠长链全域游提质增效。强手备秋景，岭南乡东城古村筹备晒秋景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上虞农商银行在百官农贸市场组织开展电子计价秤集中换新活动，以正银协同免费换新的方式，为市场内经营户更换符合新规的电子计价秤。记者在现场看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奔走各摊位前，向商贩科普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的政策内容。
2: 老板，就是我们现在了，电子秤马上它的检定规程要按照最新的版本实施了。你们现在在使用的这些旧秤呢，就可能就检不出了嘛。那到时候要换一批新秤。那我们今天也是联合农商银行过来给你们换新秤，免费换新秤的便民服务啊。
1: 除了奔走告知，现场还设立集中换秤服务点。工作人员分工明确，登记回收、配发换领、计量检定，不一会儿就将一台台合规秤配发到经营户手中。工作人员还结合新修订的电子计价秤形式批准大纲和检定规程，面对面宣讲计量法律法规，提醒经营户规范用秤、诚信经营，自觉抵制计量作弊行为。
3: 刚换的新秤吗？
4: 对对，刚换的新秤，国家规定要换秤，他们上门服务，一条龙服务，很方便。
1: 据了解，电子计价秤评定规程试行将于2027年1月8号正式实施。新规的核心变化有开盒自动锁机、唯一身份信息、三码一封配齐的三重保险。当前农贸市场在用旧秤多数不具备防作弊功能，既难以通过新规程检定，也易存在缺斤短两的隐患。推动电子秤集中换新，既是落实新规程的现实需要，也是为经营户减负、为公平交易清账的务实之举。
2: 自2027年1月8日起，将按照新规程实施强制检定，未经检定、超期或者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不得使用，销售单位不得销售不符合行评大纲要求的电子计价秤。在此也提醒广大经营户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换秤。
1: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放大此次正银协同换秤模式效应，从服务加监管两个维度协同发力，有序推进全区各农贸市场电子计价秤换新，做到应换尽换。同时，

0: 四季兴国全产业链打造部署，系统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聚焦 IP 打造，以兴国家为核心 IP， 推动产业从卖产品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跨越。新增果园储备用地，南瓜、稻谷等各类秋收农作物也陆续上架摆放，在白墙黛瓦间铺展五彩斑斓的丰收图景。晒秋是云南山区传承百年的传统农耕民俗，依托富士山千年梯田、万年石浪的独特资源，东城村把传统晒秋习俗转化为特色文旅场景，打造古村晒秋打卡点，将丰收农物与古村落风貌相融，破解景区秋冬淡季难题。随着晒秋场景逐步布置完成，东城古村也将迎来最美秋日丰收画卷。缤纷的晒秋景致不仅展现山野丰收的喜悦，更以农文旅融合的方式持续激活古村共富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在上虞，文化广场是市民熟知的城市地标，这片绿树环绕的城市客厅前身曾是人声鼎沸的老火车站广场。
1: 从孝女曹娥的志向无畏，到市井弄堂勤劳谋生的普通女性，
2: 靠着家庭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你的小暖已经3岁了，
1: 他有问不完的问题，也经常会问起你，有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会怪我连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你吗？这世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属于你，你有感应吗？天雷，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在毒窝里，我好不容易从凯撒走出来，绝不能让女儿再回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凯撒长大。

兄弟，不认识你。

0: 有点冲啊，
1: 。这款茶，像阿雷，金戈铁马，一般人架不住的。我知道，您就喜欢这款，
0: 还可以吧？说说，阿雷怎么样？您指哪方面？
1: 他是什么人？说实话啊。
2: 人狠，话不多。
1: 干爹，我凭直觉，这是一个可以以命相交的人。
0: 在你们年轻人里头，就属你跟阿雷有点谱。我在想啊，我把这扳指交给他，你觉得行吗？

0: 如果你觉得不行，那就是你了。
1: 他行。
0: 我觉得你也行啊，
1: 干爹。你别看我在外头成天吆五喝六的，我老觉着那都是在演戏。我可能压根儿就不是这块料。您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嗯，《英雄本色》那种，我百看不厌。有时候我就想，说不定哪天啊，我也能。干爹，您要征求我意见，我支持阿雷。我觉得他能干得比我好。
0: 有你支持他，当然最好了。跟你交个底，我总觉得呀，阿雷的身上还有让人摸不透的东西。你记住，将来他只要有一丁点的反常，你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做掉。必须的，
1: 明白。
0: 打小就跟着我，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你都很清楚。以后呢，集团里的事阿雷说了算，家里的事你说了算，明白吗？
1: 干爹，你放心，只要有我车厘子在，只要我不死，咱们凯撒这块牌子就永远不会倒。
2: 阿雷，
3: 啊，谢谢。
2: 好，不客气。
4: 文哥，哎哎，
2: 还吃啊？哦，小姐，真要吃啊？啊，吃不吃？

0: 活了，活了！哎，熊志，这个僵尸号又活了。
1: 好，我马上到，你带上设备，通知小姨和尚准备出发，让杨队他们在家待命。
0: 是，明白。杨队，熊志说了，你、文振还有马烈在家待命，其他人跟我出发，他马上就到。
2: 好，你们小心一点啊，去吧。
3: 哎。
4: 说不说了啊？哎，小姐，哎，吃吧，哎，带走吃啊！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有时候会闪过一些片段，但是怎么都连不起来，我该怎么办？明啊，不能这么心急。你现在不仅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病人，你脑子里的记忆没有丢失，它只是。 成碎片化状态，就跟拼图一样，要慢慢的拼。你心急了呢，容易把拼图拼错。哎，图拼错了好办呢，你重新拼就可以了。要是记忆拼错了，那麻烦就大了。那要怎么才能拼好呢？第一啊，不能让脑子受到强刺激，否则会出现不可逆损伤和非客观逻辑排列，也就是产生。 虚假的记忆链条。第二呢，要按时复查，我要随时掌握你的心情况，好调整用药。第三，哎，也是最重要的啊，一定一定要按时的用药，这是快速恢复你正确记忆的最好办法。你记住了吗？好。
5: 小队，小暖手机收到一段视频，小玉发来的。
6: 我看，
5: 你看，
7: 我的跟你没关系，你快救救我吧！别打我，我都说了，小暖，你快救救我吧，放了我吧！
6: 哪儿不堪言？钢管不太好，后面的舞台很好。
5: 哪儿是哪儿？
6: 默默酒吧，
5: 默默酒吧，
6: 你怎么确定的？
5: 这个钢管舞台我印象非常深刻，100%是默默酒吧。

0: 这小娜哪来的哥呢？她哥不是我吗？喂，老熊，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王小月的视频，但是视频有点可疑。背景是陌陌酒吧，我需要和马烈去确认一下。行，我知道了，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好，我知道。
2: 文振，你在家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来此处。嗯。
3: 老张，老张，速度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东哥定位不到了。
4: 东子，你这还不如高德导航呢。
2: 能不能精确点啊？
5: 能啊，
2: 兄弟，啊，实时定位系统，德国造，只要您给钱，站哪块砖，我都能给您定位出来。啊，也不贵，1000来万吧。
3: 1000万，你就是把队长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把我卖了，把我卖了。
2: 算了，那还是别换了，也不能光迷信这个什么设备。你看，一提鞋您就躲。定位到了，
6: 哪儿啊？
7: 风华广场。
6: 老张，老张，风华广场，风华广场。

0: 你好，我是小玉的朋友，他在吗？
1: 哦，小玉的朋友啊，走，我带你去找他。来，里面请。
2: 之前没见过你啊，第一次来吧？
0: 哦。
2: 不会还是个熟吧？

0: 谁叫小玉？
1: 小玉，我们这儿都是小玉。
2: 我们都是小玉啊！我们都是小玉啊！
3: 来找哥哥玩呀！
2: 出来！
3: 轻点，轻点，疼！
2: 等等，快点，
0: 把头抬起来，抬起头来。谁叫小玉？我再问一遍，谁叫小玉？
3: 他们都是小玉。
2: 没问题。
4: 快递哦。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

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头，查到了，他叫王六，因为贩毒蹲了3年，后来一直在干毒，无业游民。
1: 是的，1200。
2: 啥意思啊？1200？800吧。800太少了吧，
1: 房费都不够。
0: 1200，套餐不讲价。
3: 干活了。

0: 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放了你，那我女儿这笔账该怎么算？可我都按照你的吩咐做了，要不然我赔你钱。这不是钱的事儿。
1: 王六上套了，估计被警察摁住了。
2: 你抓紧过来，之后立刻带着另一波警察到两个路上。

0: 头儿，手机信号又跑了，正在快速离开广场。
1: 先验验这个。
0: 是。

0: 哪儿啊？就里面，但是具体哪一家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再走走看吧。
1: 好，谢谢你的配合。哎，
0: 不客气。
2: 就都在这儿。我们没办法，办办去下去吧。等会儿，往城郊方向走了。走，拿着。哎哎哎，
3: 警官，我没事了是吧？
2: 一个好好做人，要么就逮着。
3: 一定一定。
2: 哎，慢走，警官啊！
4: 杨队，这里地形很复杂呀，跟羊肠小道似的。
5: 这样我们还找人问一下。
6: 你好，阿姨，我们是警察。哦，那个，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这一片儿有没有一个叫王小玉的人？王小玉啊，不认识。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穿的很，就是。
7: 我来说，阿姨啊。
6: 就是，
8: 我来说，阿姨啊，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哎，很年轻的小姑娘，就是穿的花枝招展的，哎，就裙子特别的短那种。
6: 啊，你说这种呀？哎，有有有，
8: 在哪边？
6: 就往那边走，走到底一排小平房啊。你只要看每家窗户上挂了一串红辣椒，里边住的就是小姐。哦，哎，至于哪一家是王小玉呢？那得你们自己去问一问了。
8: 啊，非常感谢，谢谢，谢谢，
6: 快走，快点走，
8: 谢谢，谢谢，
6: 都来点人把他们抓走。

0: 自己当心，恰好是今年。
1: 听话，乖。

0: 在前面说。那，还有人。
1: 杨队。

0: 有人吗？醒醒，醒醒，醒醒！
1: 哎，坚持住，坚持住！哎，醒一醒！

0: 告诉我，谁干的？你说什么？说话！哎哎！
1: 玛丽，
0: 这边，
1: 你们怎么又来了？来晚了，人从后门跑了。
2: 上，看看四周监控。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 老太，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他在恢复期，是需要时间的。你呢，也需要耐心。还有一条，他现在是我的病人，得听我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许折腾他。啊，我知道了。
1: 哎，小雷，正好有事找你。
2: 张丹的事情有结果了，鉴定科的报告出来了。那些毒品当中，没有找到小暖的指纹。
1: 我们找到了他的粉丝群，群里的人也证明，王小玉
2: 是以运送化妆品为由，诱骗小暖，
1: 在事成之后以粉丝见面会的门票作为回报。

0: 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金钱交易。由此也可以证明，小暖确实是无辜被诱骗的。哎，
1: 我这颗老母亲的心啊，总算是放下来了。这孩子啊，越大越不好管。
0: 骂你也骂了，打也打了，该消消气儿了。哎，我听说昨天你还给了他一耳光，你真够狠的，我听着都心疼。
1: 少在这和稀泥儿，他是我闺女儿，你以为我想打？再说就算心疼也轮不到你啊。长这么大，我还真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的。这次出这么大事儿，再不打上天了。
0: 是是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行了吧？但我得告诉你啊，教育孩子没错，得讲究方式方法，你别到时候越管越作，那你不更头疼了？
1: 切，你个单身狗还跟我谈教育？
2: 哎，我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小暖，这次的事情是个教训，以后吃一堑长一智，知道吗？你都这么大了，做事情要三思后行，不能那么冲动。
3: 对不起，杨妈，我这次被人骗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2: 那天杨妈有点冲动，动手打了你了，疼吗？你下手那么重，你还怪我下手重，你不想想自己有多气人？我看你就是个金刚芭比。
3: 行了，别跟我贫，自己家乡车先回去吧，别在外面瞎跑啊！
2: 你不带我去吃点什么好的吗？
3: 吃什么好的？哪有钱吃好的？我得留下来上班。 养你和你那个脑子不好的爸，
2: 那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3: 好，路上小心啊，
2: 拜拜。

0: 柴叔叔。
1: 哎，小暖，
2: 你上哪儿了？信息也不回。啊，
0: 那个，我昨天玩太嗨了，然后那个手机被我摔坏了，我这刚换上新手机呢。哦，
2: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那电话坏了，要不要我打点钱给你？嗯，
0: 不用不用不用，我钱够的，钱够的。啊，
1: 小暖，你爸现在醒了，
2: 好多麻烦就会找上门。最近你和你爸注意安全。
0: 是什么麻烦呀？
2: 具体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总之最近出门最好有人陪着，陌生人给他什么吃的喝的别搭理。哎
0: 呀，我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了。
2: 我就提醒一下。
0: 柴叔叔，我想你了。
2: 最近我忙着呢，等空下来吧。
0: 真的吗？好好好。

哎，小诺啊，哦，出来了，好，那我们家里见，啊，我马上回去，好，嗯。

0: 小暖，爸，快救我！10:50，5点之前，我们要拿到那5公斤的货，不然他就得死。货在警察那里。废话，要我找你干什么？
1: 不中一计啊！一个人来，不许报警。
0: 我拿不到。看见没？这巴掌就是告诉你谁现在比较难看。
2: 记住了。

0: 小暖出事了，老兄，小暖是我女儿，对吧？没错。那我女儿是不是你女儿？当然是。那你还犹豫？把东西给我呀！
1: 你冷静点行不行啊？啊，这明显是对方设的一个套，即便是要去，那也要详细部署之后再去啊。
0: 没时间了，还部署？要不这样，你把东西给我。
2: 只要能救小暖，事全都我认了。
3: 姐，要是成了，功劳算你的；不成，这锅我背了，行吗？
4: 叶天林，你说的是人话吗？
2: 我要逼供啊！我这么紧是我为了谁？
3: 好了，别吵了，找有意义吗？小暖可以平安回来吗？
2: 我去打报告，行吗？
5: 太乱，你也乱啊！
3: 现在确实没时间了，那你说怎么办？
6: 太君，我熊国良，我这有个紧急情况，需要得到您的特别。
7: 我知道了。
6: 你要绝地保证干掉雷德安全，救回小暖。
7: 明白，您放心吧。
6: 把1207的物证拿到我办公室来，马上。
7: 批了。
6: 天雷，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 你不能莽撞，我懂。小磊，通知技术科上手段。
7: 知道。
6: 还有，大家都是为了救人，你必须要配合我们的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可是武功军的脱贫，一旦有什么闪失流落到社会上，后果不堪设想。一旦有什么纰漏，不光是我，台剧也得被处分，知不知道？
7: 我明白。
6: 通知所有人，马上做好干活的准备。

0: 哎，你别来，别慌来慌去的，行吗？晕。不是哥，我第一次干这事儿，紧张啊。哎呀，哎，你说咱们干这个，要不要跟老板打个招呼啊？
1: 不是哥，你说什么呢？这货是从咱手里弄丢的，再从咱手里抢回来，天经地义吧？再说了。 老板因为这事儿手心都被扎透了，咱要再不帮他，说不过去啊！咱兄弟靠什么行走江湖？义气，不讲义气，以后还怎么混？
0: 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哎，不管了。哎，咱们要是把这货拿回来，再给老板个惊喜。

0: 瘸子，这绑街是了吗？
1: 放屁！你他娘才瘸子呢！我哪瘸了？我瘸吗？
0: 对呀，他也不瘸呀。
2: 哦哥，我忘跟你说了，他爸以前是瘸子，所以社会人都管他叫王瘸子。哎，
1: 滚蛋！
3: 跟你们俩这没文化的人交流真费劲。
1: 我瘸？
4: 可以啊，哥。
1: 行啊，瘸子，专业呀，定时的。
0: 嗨，还能随时起爆呢！别乱动。行，你给我狠。
5: 雄志，你们俩先上车。怎么了？
6: 贼看。

这事还谁知道？除了法医，我已经没有人知道。小磊，我这临时有点急事，我要处理一下。你先盯着点，我完事马上过来。好，好。盛儿，你们等我一下。

0: 有另一部手机，你给我带在身上，我会再联系你，听到没有？
1: 小暖呢？
2: 父女情深的，
3: 少废话，我要确认小暖的安全。
4: 哎哎哎，说两句。
5: 爸，爸救我！
2: 闭嘴，听到了吧？我告诉你啊，
6: 只要我们的货没问题，你女儿就绝对没问题。再有一个，警察可没跟着你吧？
2: 如果让我们发现有警察跟着你，你女儿肯定完蛋。
1: 我想办法。

0: 高东，现在我们找不到田雷了，你马上看定位，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在一个路口，
1: 往司令公园方向去了。
2: 司令公园，
0: 这明显是栽赃陷害嘛！这干天雷他都不在现场，凶器上怎么可能会有他的指纹呢？老陈，你是个老法医了，这还不明白吗？
1: 谁不明白啊？
0: 正因为这个人重要，所以我们特别谨慎，检测了不下十次。我说老兄，你这是在怀疑我们法医鉴定科的专业性啊！老陈，你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怀疑咱们鉴定科呢？哎，
3: 我们是一个集体，没有你们，我们破不了案。
0: 我刚才确实因为着急，口无遮拦，海涵海涵啊！不过老陈，我这个觉得这个凶器上的指纹。
4: 它明显是个套嘛！你这对不对？
0: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是有点蹊跷啊。从指纹的位置来分析，我们感觉他握刀的姿势确实有点奇怪。这就对了嘛。老陈，这个报告没给别人看吧？
5: 王处长想要一份，你不知道？
0: 王处长，哪个王处长？
5: 省厅的王处长。
0: 老陈，你。 你手怎么那么快？你能不能悟一悟嘛？你
5: 那是省厅，怎么悟啊？再说人家一直对类似的社会影响恶劣的恶性杀人案件特别重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行了，我不管，王处长来之前，你给我捂住了。
5: 什么玩意儿？你属狗脸的你，捂就捂。

0: 东子，这边的范围有点大，你要给我一个具体的方向。
1: 向北20米。
0: 目标动了吗？
1: 一直没动。
0: 好，我知道。

0: 那个穿花衬衣的小男孩，是林强，他好像是雷哥的事情。
1: 能确定吗？
0: 那手机是我送给雷哥的。
1: 好，我来拨号。

0: 是雷娜来了，啊！兄长，这个雷可不小啊，你得三思。
1: 阿昭，你就在这个门口守着，王处长要是到了，立马给我打电话，我回来之前必须要拖住他。
2: 王处生，听的人，我说能拖住就拖住吗？必须躲。喂。
0: 哎，
1: 小磊，
3: 然后手机查一下，
4: 天雷不见了。
1: 什么？把位置发给我，我马上过来。拖不住也拖，我只看结果，过程你自己想办法。
0: 哎，雄志。

0: 贵宾已位，快拿双拖鞋。
1: 我找黑牡丹。
2: 您楼上请。

0: 师傅，我这条腿不吃力，您轻点。
1: 兄弟，咱这个腿之前这是受过伤吧？你看这肌肉都萎缩了都。
2: 啊，伤的还不轻呢。
1: 是吧？咋弄的？
2: 爆炸。
1: 爆炸？怎么？这煤气罐啊？
2: 炸弹。
1: 大哥，大哥，你真能开玩笑，你咋不说你炸碉堡去了？行，大哥，你真行，我给你加把劲儿。
3: 找到了吗？
4: 杨队，找到了，我把监控照片和定位都发给你。
5: 杨队，开车不能玩手机，这小叉叉干的，我脑震荡都。
3: 哎，老钱，钱所长，我是那个禁毒支队一大队的杨小磊。
6: 你好啊，杨副支。
3: 那个，现在有个情况跟你反映一下，我怎么样？
6: 行，那就这么定了。
3: 好嘞，钱所，那我们一会儿见。好，好，拜拜。走。
7: 杨队，有这个必要吗？我直接打电话给熊志，叫几个兄弟，我们一块上去不就行了吗？
3: 所以我说，你就还得跟老熊再学一学，有没有听说过猛龙不过江？你到了人家地段上，你得跟人打一声招呼吧。再说了，突击警察这种事情就是个烟雾弹，总比我们直接冲进去好吧？万一打草惊蛇，天雷和响指都危险。哦对，给熊志打电话。
8: 好的。哎，玛丽，情况怎么样？我们正往你们那儿赶呢。
9: 我们正准备去
10: 扫黄检查。
8: 扫黄？扫什么黄啊？
11: 玛丽，你怎么不干正事儿呢？
8: 你又做什么妖啊？
4: 小磊呢？让他接电话，快点。
3: 我开车。
9: 他说他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熊志，你。

0: 现在给我下水，5分钟就可以。
1: 我现在叫人去检查你的衣服，如果你衣服没问题，咱就进入正题。
2: 听着，在我没见到我女儿，
3: 多火当年。
4: Yes, in Hindi, 戴国廷。
2: 扯，不过这是朋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老大呀。

0: 我找啦！别啦！
1: 我女儿呢？

大海无边无际，变幻莫测，人们迎风踏浪，以鱼为生。自然保护中的美味珍馐，时节变化中不变的鲜甜，多少人间烟火起于一艘渔船，经由人们巧思转化，落于一桌佳肴。对于大海的馈赠，不同地域不同滋味，却是相同的谢意。福建连江，古称温马，位于闽江与东海交汇处，有着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连江下属的齐达村，一面靠山，三面临海。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相伴，以鱼为生。对于他们来说，大海不是诗与远方，而是眼下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出海都像是开盲盒，带着未知出发，期待着满载而归。

显而易见，海鲜是连江人餐桌上无法割舍的味道，唤醒人们的热情与生机。海面上也有人间烟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一个吃字。

0: 吴哥，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养了30多年鱼后，改行做了厨师。跟海鲜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吴哥，对食材的好坏了如指掌。他深知新鲜才是硬道理。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艘熟悉的渔船停靠在吴哥的鱼排旁。
1: 九零八，九零八，九两八，过鱼。
0: 这渔船看着小，却装满了各种各样活色生香、活蹦乱跳的海洋生物，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吴哥精挑细选，为大家伙儿送上大海深处的味觉奥秘。
2: 渔民船拉回来，直接到我那个鱼排，可以靠在。

0: 在我的领海，不要到岸上去，很新鲜的鱼上岸，上到我店里面。
1: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还会蒙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点餐。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从水里刚刚捞上来的新鲜食材，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式。皮皮虾，肉质细腻，鲜甜无比。螺，弹嫩可口，风味多样。这两种海味，海边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下入开水，不加一点调料。还原食材的本味，吃的是海水赋予的鲜甜。蛏子，不知是多少连江人心中的最爱，长条细壳，肉满味鲜，一刀划出一个豁口，汁水四溢。连江人吃蛏子吃的也是原味。将蛏子开口朝下放在盐层上，盐提供了均匀的热传导，温和地让蛏子们走向成熟。这样焗出来的蛏肉软硬适中，鲜美可口。
2: 下口又软，然后又新鲜，
3: 现捞现煮的，
2: 对，非常新鲜，
4: 比较适合我这种养生的人。
1: 当然，靠海吃海的人们，口味也如大海一般包容宽广，兼容并蓄。爆炒的海鲜也是人们的心头好，还残留着海水气息的螃蟹对半切开，直接放入烧热的油锅，在高温的催化下，螃蟹迅速变红，变为令人垂涎的色泽，散发出鲜香的味道。将军帽是一种沿着石头生长的贝类海鲜，十分稀有，因长得像古代将军的帽子而得名，其肉质细腻紧实。爆炒之后，裹满酱汁，爽口弹牙。每次渔船靠岸，带回来的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海味，充分显示着海底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在吴哥的秘密水库里，还有一样硬货即将登场。
0: 这是虎鱼啊，要小心一点啊。
5: 小心一点。
0: 它这个刺很毒啊，哇！碰到你全身都麻。那小孩子那个晚上睡觉的汗多了，吃了一两只就见效，效果很好。这是营养这么高啊，又毒的鱼又营养又好，很稀有啊，一年买不到一两只啊。
1: 老虎鱼虽然丑陋，但却肉质鲜嫩，没有细刺，是口味极佳的鱼类。处理这种被刺有毒的鱼，得像是吴哥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行，三两下便除去内脏，只剩下柔软的外壳，在上面切上深深的几刀，绽开嫩糯丰腴的鱼肉，只需加入枸杞、生姜去腥除湿。做法选择海边人家里最常见的清蒸，在热气的蒸腾中，不超过十分钟，半透明的鱼肉就变得雪白诱人，鲜味扑鼻。每一口鱼肉都透露着造物的奇妙之处，其貌不扬，却又异常美味。
6: 再纠正一下，这是在水上吃饭，
4: 很新奇。

0: 天气好的时候吹吹海风啊，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1: 氛围不一样啊，感受不一样。
2: 我都笑得这么灿烂了，肯定很开心啊。
3: 现在不想去城市发展了，我们靠海边的还是靠海吃海的。闲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一下船开来开去，风吹一下，也是很舒服，享受很好的感觉。
4: 大海化育有时，人们靠海而生。当你吹过不同时节的海风，听过四季相伴的海浪，感受过鱼排上的静谧与悠闲，便会知道什么叫做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向往。逆流而上，来到北国江南的丹东东港，吹着和煦的海风，看着成群的海鸟，平坦富饶的海床孕育了一座隐秘的吃货天堂。
0: 靠江靠海吧，就各种海鲜非常。
5: 比较著名的海鲜有梭子蟹、大黄蚬子。
6: 肯定经常吃海鲜，因为就生活在海边嘛，
7: 顿顿都有一点。
6: 他家所有的海鲜确实也是比较新鲜。
8: 像我们这是数一数二的那种。
9: 我们家人，我母亲，我的舅舅，特意过来开车过来吃的。
10: 快乐。
11: 你看很多明星都来过，那肯定是好的。
8: 他们是挺大胆的。
4: 这是厨师长张师傅，15年的工龄练就了一身厨房本领。
12: 我们店里的招牌特色菜，什么都是特色，海鲜都是特色。
4: 东港的泥螺力大之丰，味极鲜美，外壳薄如蝉翼，肉质脆滑爽口。泥螺丸子，张师傅的招牌菜，也是老板儿时的记忆，母亲的味道。
9: 这个应该是他家的特色，因为我们在丹东吃过很多餐厅，海鲜餐厅也没有。
8: 老太太也挺喜欢吃的，
5: 做法和这个海鲜本身融合到一起。
9: 我也是第一次特意来尝尝这个丸子。
4: 这道菜最繁琐的就在于取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鸡蛋，搅拌成糊状。挤成丸子，下入汤锅。

0: 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2: 非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一个荤的，一个鲜的。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就也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3: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0: 八爪鱼，小船海鲜。

0: 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酱焖八爪鱼，小海鲜之王，口感 Q 弹鲜嫩，自带鲜甜。清洗八爪鱼，这可是个细活，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水温是八爪鱼保持鲜嫩的关键，至于烫多久，经验说了算。手得快，火得大，油锅里的八爪鱼迅速缩水。酱焖八爪鱼完成，嚼劲十足，醇厚筋道，不愧是小海鲜里的人气王。一句俗话，海螺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足以见得这道菜的美味程度。用最极致的东北菜做法烹饪最鲜的海味，说的就是这道海螺炖茄子。茄子过油炸脆，颜色瞬间金黄，茄香扑鼻。倒入肥美的螺肉片，食材相互借味，汇成一个字，鲜。海螺的鲜与韧融合茄子吃进去的浓浓油香，配上粘稠的汤汁，是东北人一道绝佳的下饭菜。低盐度的海水，富含有机质的海床，让这里的海鲜个头大，肉质肥，入口弹牙饱满，让人不禁感叹，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海水中才养得出这样的极品。东风解冻，雪初消，一色如银说面条。面条鱼身体细长，无骨无皮，用锅一煮如面条一般，因此得名。鸡蛋和它天生一对，面条鱼炒鸡蛋是很多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得到口感滑嫩、鲜香四溢的美味。面条鱼口感极具鲜味，配上鸡蛋更加滑嫩，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感觉神了。
1: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在别的地儿就吃不到。
2: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它可以任意去搭配，搭配肉类啊、青菜了都非常好吃。
3: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0: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腐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
4: 温度到60度的时候放，你不能让它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0: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4: 酒糟要学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0: 拆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彼此的滋味更紧密的融合。 带来一份寓

0: 郁郁还羞的迷人口感。
1: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菜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了。
2: 主要是食材跟厨师再配合一些，这真的是。
1: 哇！我没有吹牛哈。
3: 舅舅就是一个湘厨，他的做厨师的时候，挑日子都是他来挑，不是你们挑好找他，是他挑好日子，他才能安排上。因为他做的菜是太好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要排队等着他来做。那我感觉他很受人尊敬。
0: 在美食的路上，小黄师傅说，他还在不断成长，不断精进。作为土生土长、靠海长大的临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离不开一桌海味，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清蒸白灼，能让人有所回味，就是烹饪者的一次胜利。从古至今，海边的人们不断摸索着与大海的相处方式，从南到北，大家默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吃到的每一口海味都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小确幸。即使远隔千里，人们也心有灵犀。君子爱吃，取之有度，用之有。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

0: 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我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香的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死的夫妻店嘛，一个叫死，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私单创店的第17年。
8: 还能写
7: 今年是17年
9: 那个广告词哦。
8: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8: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8: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8: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7: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滴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5: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姜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10: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8: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3: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5: 这个鸭子的皮也
12: 很好吃，味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7: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10: 江西莲花生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4: 我们酱板鸭
3: 感觉完全不一样，
13: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3: 哦，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 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12: 姜母鸭
6: 是吗？还有人
3: 姜母鸭啊？
1: 姜母鸭，
2: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9: 我从杭州过来，
1: 南京的。
5: 江苏无锡，
10: 我是江西的。
3: 湖南来的。
14: 长沙。
15: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2: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真的，他唱过戏。
2: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2: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2: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2: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6: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7: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8: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9: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8: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20: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行，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8: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21: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21: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17: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 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的。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9: 我买了带鱼、鳗鱼。
16: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21: 我买了 好几种了，十来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6: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17: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20: 要红一点，

0: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1: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热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缀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2: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3: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4: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3: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4: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3: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4: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3: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4: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日，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3: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0: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2: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5: 很久了，几十年了，
1: 老板比较随和吧。
6: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3: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2: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3: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2: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6: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3: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8: 祭祖的话必须要前靠，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3: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9: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8: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9: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8: 真的，不能散的。
10: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3: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6: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9: 他的

0: 他们家是从清朝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 我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
2: 鹅少则站在鲁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0: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2: 鲁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鲁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0: 人家一只鲁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2: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0: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2: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3: 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2: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4: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5: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辣。
2: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0: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2: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3: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5: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就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2: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鲁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0: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4: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0: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2: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0: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4: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3: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2: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5: 3天都会吃一次。
3: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2: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0: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得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

0: 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有什么好事儿？嗯，我想离开一阵，
1: 去哪儿？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我、我也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梳理一下我自己。为什么？
0: 这半年多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全都扑面而至，毫无准备。觉得自己累了，想要放空一下。原来觉得自己很坚强，像个女超人一样，好像完全不需要喘息。但是到现在就发现，自己在事业上。 追求的理想跟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生活中好像也过得一团乱，很多结果跟预想的完全不同。想要找个地方放空自己，重新审视一下吧。 想想自己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以后要怎么走。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任性，对你也很不负责任，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1: 决定了。
0: 决定了。

0: 一蝶，坐吧。我是听说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就来看看。
1: 恭喜啊，维清哥，243家分店，不容易啊。其实还是要谢谢你，这两年呢，一直在帮助我跟投资人搞好关系。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是很难让维星读书会在理想的追寻和企业的发展上找到一个平衡的。而且关键呢，你还不收咨询费，那可是很大一笔钱，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0: 行了，朋友之间不聊这些。
1: 朋友之间也还是要数归数的。

0: 你不肯要钱，那么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开口。
1: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0: 好。看着这个读书会从一家小公司变成今天这个规模，还是很欣慰。凡人看果，菩萨看因，一切都是因为缘分。
1: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让我相信我的很多好像看起来比较愚蠢的坚持是对的。
2: 我们公司致力于发现、扶持和培养优秀的创业团队，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这边请。

0: 浮生偷得半日闲，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啊，
0: 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
1: 我不是固执吗？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啊？
0: 我还是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一腔孤勇。
1: 还是老样子，没变。
0: 你呢？
1: 我现在自己创业了，我做了个创业营，叫橙色光芒，因为我觉得。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李林，你快点吃啊！李林，你好了没？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怎么还没吃完？抓紧时间啊！
3: 哎，老爸，你这好帅啊！
2: 你爸最近帅的频率有点高啊，这是要干嘛呀？
1: 见客户。
2: 你该跑业务了。
1: 领导让我跟着去，我不能不去吧？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们搞研发很重要，市场更重要啊。
3: 有道理。
1: 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回来收拾。
3: 你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见客户嘛，用不了多长时间，回来待会儿摸摸鱼。嗯

0: 下午再去单位，还是那么的不思进取啊！真棒，
1: 走不走？
2: 走，马上走。
3: 云姐，走了，
4: 来啦！
3: 抓紧啊！
5: 职场困境如何破局？职业格局如何拓展？四十堂职场进阶必修课，四域案例全解析，实现你的职场跃迁。
1: 这就是你们公司做的讲座啊？
2: 对啊，
1: 多少钱啊？
5: 两三百块钱？
1: 千万粉丝的职场导师，有人买吗？
5: 当然了，两天我卖了7000多份呢，怎么会没人买呢？
1: 你奖什么？
2: 成功分享呀！
6: 听说你的，
1: 我想你花个几百块钱，知道人家几十年的成功经验，不划算吗？难道还要自己经历个几十年之后再去总结啊？来不及了呀！
6: 爸，换个台呗。
1: 啊？
2: 为什么呀？
1: 大早上的听点轻松的嘛。
2: 你现在呀，是每天上学，所以觉得烦。等你活到我跟你爸这岁数的时候，就知道了。 上学学点东西，根本就不够用的。别强行给人打鸡血。哎，这可不是打鸡血啊，这叫活到老学到老，知道吧？哎，这话谁说的来着？
6: 啊，那个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政治家梭伦。
2: 你看看，国际通用语，2000多年了。
6: 妈，你要卷就卷你公司同事去。
2: 别觉得我们这些无辜群众行不行啊？我们可不能做那种自己不努力还见不得别人努力的孩子哈。
1: 我就是想听点轻松的，你非给我上升高度啊？这还真不是高度，这是生存之道。
7: 职场发展的更好，那么职场要什么？
1: 我们就听这个，挺好的。 学习学习，没准儿有更多的机会呢。
2: 哎，这话我爱听。机会，现在多难得呀！哎，今天送你到哪儿啊？
1: 一会儿云间下午，我跟他一块儿下。

0: 见证上千高阶职场人晋升，全网超千万粉丝的职场导师。这里是职场人的线上充电桩，上教授亲自研发的实战技巧，带你解密六大职场心法，提升你的靠谱交互力。
1: 精进，跃迁。

0: 徐总监，
1: 怎么在这儿拍照啊？
0: 我们今天离职了，就想留个纪念。
1: 啊，

0: 这就开始了吗？嗯。李工，已经离职多久了？3个多月吧，准确的说，3个月零21天。
1: 在这3个多月里面，你在做什么呢？啊，找工作，啊，还有就是打一些零工。
2: 赵工，哎，
3: 美工，你可来了，就等你了。你看看这个，
2: 行，交给我啊。衣服在这儿。
1: 好嘞。
2: 打零工？哎，做一些技术输出。
1: 哦。
2: 就是帮着以前的公司外包的安装队调试设备。
1: 这你都干呀？

0: 可以呀、啊，这适应的挺好呀。啊，
1: 形势很严峻，现在就差你了。
2: 我跟张总聊过，他答应不裁我们的。
1: 此一时，彼一时，
2: 那不行，我得找他谈谈。
1: 我觉得你找他没用，局面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
2: 那裁完了。去哪儿呢？
0: 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啊，你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7-8年了，但是这个职位一直没变过呀。
3: 是的，是没变过。主要是因为我的专业是搞技术，我还是比较擅长搞技术。
0: 你有没有觉得在你这个年纪还在技术岗，会不会有点吃力？
3: 不吃力，我还是可以胜任的。
0: 嗯，那行，我知道了，啊，回家等通知吧，啊。
3: 李主任，您看目前我这个情况，你们公司？
0: 但是我想知道一下，你这家公司的离职原因是？
3: 是这样的，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呢，降级了，成为一个办事处，所以我所在的整个部门就被裁掉了。
0: 你看啊，你有名校背景，而且这个工作经验也很丰富，但是老实说，我们公司的这个岗位呢，它是一个初级岗，我们偏重于录用新人，这都已经40岁了啊。哎，我建议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你可以往管理层转转型。
3: 管理这我不擅长啊，我，李主任，其实。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降薪的，
0: 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嘛。
3: 哎，对，
0: 你可以去其他公司看看，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抱歉，哎，叫下一个进来。

0: 李工啊，你看我们这些公司的设备啊，都是你经手的，你来啊，我们才放心啊。<笑>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这些设备我都已经调试过了，我再复查一遍啊。
1: 哦，
0: 我接个电话。
1: 好嘞，好，你忙。
2: 喂，请问是李林先生吗？
0: 哎，是我。
2: 李先生，您贷款的账户啊已逾期了，请您及时将足够的资金存入账户，超过10天就会影响您的征信记录。
0: 好嘞，好的，我尽快处理啊。哎，再见。

0: 哎呀，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这个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那个项目，我真的考察过了。过往半年在国外特别受关注，只要我们能够提前上马，还是能分到第一口蛋糕的。
1: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0: 我不干嘛，我想干事儿。
1: 当然也需要人，但是我不用招新人的，就我现在那些人就行。
0: 行行行行，新项目停了啊，你把手上付费项目做好就行了。 你是不是想说裁员的事儿啊？裁定了。你原来答应我说不裁我的人呢？我答应你有什么用啊？人投资方撤了，我没有钱给你投资新项目啊。
1: 真撤了？
0: 这我还能跟你撒谎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有些日子了，我一直瞒着你们，我是怕引起公司的动荡，新的投资我再找。
1: 那现在的员工真的保不住了吗？内容部很重要的，而且都是老员工啊。这
0: 裁员还分老不老啊？那留着有用的，那不就完了吗？再说，你以为我愿意裁人呢？你知道有多丢人呢？
1: 觉得我们这两年干的挺好的，他们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呢？
2: 他投资人怎么想的，我哪知道啊？等我成了投资人，我告诉你。现在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啊！这么说吧，裁员还有可能翻身，不裁公司就没了。张总，徐总监，您得体谅体谅张总，张总最近急火攻心，这还打着吊瓶呢。
0: 就你话多，开车。
1: 哎，等会儿，我上去工作去。
3: 您保重身体啊。

0: 老师好。
1: 哎，熊熊妈妈，
0: 我请小朋友们吃点小点心。
1: 不用了，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哦。
0: 哇，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吧？
2: 对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真厉害啊！
3: 小朋友吃的东西还是得健康点儿。
2: 像这些成品，又是色素又是防腐剂的，
3: 对孩子身体不好，对吧？
2: 啊。哎，都弄好了吗？
4: 好了，好了，好了。
2: 老师，我们都安排好了，您请小朋友们过来吧。辛苦了啊，我们走了。拜拜。
5: 再见，老师。
6: 再见。
1: 慢点啊。

0: 没洗脸。
1: 也没。
0: 找我干嘛呀？
1: 徐总监，对不起啊。
0: 我不想再听对不起了，下次再让我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1: 你修改过的资料我已经学习过了，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下次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0: 回家睡觉去吧。
1: 我不回家。不是，我不困，我刚才都睡了俩小时了，还有可多活没做完了。
0: 那就去刷个牙，洗个脸，吃个早餐。
1: 没事儿，我不饿。
0: 职场精神面貌很重要，身体更重要，懂？
1: 那我先去洗个脸。
0: 我这儿没水。

0: 这是你们部门员工今年绩效考核的材料，财谁不财谁，给你做个参考。
1: 你又上我这儿来翻东西啊？我老公给我买那点东西全让你吃了。巧克力呢？
0: 你老公这表现不行啊，不补货呀？
1: 巧克力都不给续上。怎么样？心里有人选了吗？没有，我一个都不想猜。
0: 办满了，你很兴奋啊？少见呐！这人都是我一个一个招上来的，手把手带的。你让我裁谁不裁谁呀？又不是搬家断舍离，那就从业务能力差的裁起呗。像那小何呀，整天忙忙撞撞的，我好几次在洗手间碰见他，在那刷牙洗脸，弄得一地水，我都不好意思说他。
1: 他那是加班。
0: 在公司整宿整宿的加班，
1: 整宿整宿的加班，那还是业务能力差呀。能力没问题，
0: 那就是你们欺负的。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不是，这能力呀，是一方面，努力也是一方面。
1: 努力呀，是一种天分呐。
0: 错，努力是一种品质，或许说是一种选择，
1: 也很可贵的。
0: 哎。
1: 我给你说个正经事儿，今天公司都在疯传，说你老丈把房子给卖了，好像是说拿钱救公司哎。你说他老吧能同意吗？
0: 可谁知道呀？
1: 或许是在帮我裁员，故意把消息放出来，打感情牌呢。
0: 你想多了，我看他拿房本走的。
1: 哟，那我得抓紧了。
2: 你也抓紧啊！不能再缓缓吗？
3: 那不说了不算呢。
2: 吃的续上，巧克力都没有，
3: 自个儿找老公去。
2: 我得找着找啊！
1: 哎，
2: 丽丽，你今天怎么想到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3: 是呀，好久没见啊！我今天出去办事儿。
2: 路过这儿，我就想，哎，大军儿还在这儿吗？嘿，你这店面还在哈？
3: 哎呦，当然得在了。这儿啊，可是风水宝地呀。
2: 哎，对对对，
3: 你别看啊，我这门面好像不怎么样。
2: 嗯，
3: 我可是做线上生意的，这每年的交易额啊，一个小目标啊。
2: 一个小目标啊？
3: 啊？
2: 哎呀，你越来越厉害了。
3: 哎，你怎么样？
2: 哎，我这老样子呗。哎呀，你说当时我辞职想拉上你一起干吧，你不愿意，在那个单位上不上下不下的，你都40岁了，有啥意思呀？是不是？哎呀，我是一直想着你啊，我想怎么能够带上你咱们一起发家致富啊？是不是实现咱们大学时候那个理想？我告诉你，真被我想到。
3: 什么？
2: 我送你一个机会。
3: 什么机会？你看，这就是机会。嗯，你看看，就你卖的这口服液。
2: 对呀，
3: 你送我这个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我现在是全国的独家，只有我这儿有卖，而且我现在只做线上，线下还没开始卖呢。你来，我把全国总代的销售权让给你做，你啊，就出一个样品的钱。 啊，剩下挣钱的事儿。

大勋，这机会呢，你就不用送我了。但是今天我来找你，的确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帮我。

0: 你们家孩子怎么样？
1: 哎，我跟你讲，这脸一侧真的有用。我家浩泽昨天做了这些题以后，因为你进步特别大，真的。
0: 浩泽妈妈，吃点水果。哎，
1: 各位妈妈，哎，你们好啊，我是熊熊妈妈，我刚搬来的，我叫许梦欣。我呢，想跟大家请教一下啊，怎么样教育孩子能教育得像你们的孩子这么优秀呢？
0: 你太客气了，首先呢，先谢谢你的水果。哎，
1: 不客气。
0: 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大家都在抗糖，这水果我们就不吃了啊。
1: 没关系，
0: 当妈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大家都在学习。走了，咱们的学习时间到了，到里面去吧。哎，走。
1: 好了。
0: 要我说，那帮全职妈妈就是太闲了，平时假了吧唧的。
1: 活得累不累呀？你新搬来的？对，我叫许梦欣。你好，你也是全职妈妈吗？啊，
0: 我不是，我跟他们可不一样。那你这孩子，
1: 你不也是未婚先生子吗？
0: 谁说的？
1: 他们都这么说呀。不然人家怎么不带你玩呢？
0: 他们还说我什么？
1: 他们说你是傍大款的网红，生了一胎不够，又追加了第二胎。
0: 不过要我说，名分什么的不重要，他们不跟你玩，我跟你玩，
1: 谁说我没名分啊？
0: 我明媒正娶的好不好？跟你不一样。哎，不是你这人，我……哎，这本练习册特别好，我们家浩泽最近呢就做这个。
1: 各位姐姐们，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我呢不是未婚先孕，我是有老公的，我领了结婚证，上了户口本，我老公要是没有我呀，生意还做不了这么大呢。
0: 不信啊？
1: 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
2: 喂，欣欣啊。
0: 老公啊，你赶紧回来！这些姐姐们呀，觉得我太年轻，还以为我是被你抱养的小三呢。

0: 女士，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没事，我是个医生，您告诉我，女士。
1: 但是今天我来找你，的确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帮我。你知道我买了房子，手头有点紧，想借点钱，周转一下。
2: 我的钱现在都在生意上，暂时还没回来，要不过几天再说。
1: 那我再想想办法。

0: 徐总监，哎呀，吓我一跳啊！你躲这儿干嘛呀？公司这次裁员，会不会把我给裁了呀？会不会裁你不应该问自己吗？徐总监，我知道我总给您添麻烦，可是我要是没了这份工作，房租都交不起了。
1: 没有工作交不起房租的肯定不止你一个，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该好好想想啊？ 你来公司快2年了吧？你干到哪件事儿，大家伙不得帮你擦屁股啊？啊？就你这样的，哪家公司能用你2年？试用期都过不了吧？要真裁到你的话，你也得认，知道吗？乖，回家睡觉去吧。
0: 好吧，徐总监。

姐，咱们楼盘这个月工程进展我给您发过去了，那个室内墙面和基础硬装已经完成50%了，还有铝板墙面也安了一半了，您的新家预计会提前交付的。

0: 老公。
1: 哎。
0: 哎，怎么样？
1: 挺好。
0: 那要不咱们就这儿吧？我觉得房子还不错，然后位置也好，离咱妈那儿也近。
1: 好是挺好的，就是贵了点儿，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预算啊？
0: 超是肯定超了。
1: 嗯。
0: 但是凑吧凑吧，首付还是可以付的，就是未来会紧张点儿。要不咱跟他商量一下，不要精装修，回头咱们自己装。
1: 行，这也行。
0: 反正买房嘛，也没那么可定可卯的，咱们努一努，头两年肯定会辛苦点儿，但是这不也是能一步到位吗？
1: 嗯，那就这样，以后供房还贷我来，
0: 其他我来。
1: 云剑，你觉得怎么样？
2: 特别好，咱们就买这个吧，我太喜欢这个大露台了。
3: 李先生，您贷款的账户啊已经逾期了，请您及时将足够的资金存入账户，超过10天就会影响您的征信记录。

0: 老公，
1: 哎，回来了。
0: 啊，云姐干嘛呢？
1: 做作业呢。
2: 哦，哎，今天那个销售给你发新房进度了吗？
3: 哦，还没看呢。
0: 我看了，还挺好的。
3: 哦，是吧？
2: 还说要提前交房呢。
3: 提前交房？
2: 嗯。
3: 这么突然？提前交房，这房屋的质量没有问题吧？
2: 怎么可能啊？
3: 太好了。
2: 新房你想装成什么样啊？
4: 你是有想法？
2: 那肯定的呀。
4: 说说。
0: 嗯，我想装的好一点，
4: 嗯，
0: 跟这个风格区别的大一点，
4: 嗯，
0: 北欧或者是现代那种，这样显得房子能宽敞点。
3: 行，
0: 要不咱俩哪天去建材市场看看？
3: 好啊，听你的。
0: 好嘞。哎，你最近做噩梦吗？
3: 不错，你做噩梦？
0: 老做，而且还一阵一阵出虚汗，我怀疑我最近是不是开始更年期了。
3: 瞎说，你更什么年啊？年轻着呢，别瞎想啊。亲爱的，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最近啊工作压力太大，有点焦虑，是不是？所以啊，不要怎么想啊，你安安心心的，这样晚上睡觉之前啊，我们喝杯牛奶，安身。
0: 那儿不管用呢。
5: 嗯，那就让姐夫抓点药。咱们调理调理，
3: 没有这事儿，嗯
2: 嗯，我也觉得现在更年期有点早，
3: 嗯，早着呢。
2: 行，

0: 看，看看看，给我弟加下来了。这要让我妈看见，我怎么跟她解释啊？哎呀，哈士奇和校花的
1: CP
0: 又出新连载了。什么校花啊？我现在就是全班的校花。你还笑？你是不是我朋友啊？
2: 那可是全市冠军的签名抱枕，哈士奇心意可见啊。
0: 我才不想他的东西呢，最好不要跟这傻子有任何关系。

0: 你醒了，
1: 护士，我睡了多久啊？你低血糖，再加上太疲劳了，睡了很久。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你稍等一下，于医生让你醒了，等等他。
1: 于医生。
2: 哎，三号床的病人呢？
0: 已经结账走了。
2: 走了。

0: 尽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
4: 你在一起。
12: 不哭。
15: 我谢谢他呀。
16: 在干嘛？他就在干嘛。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

0: 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0: 关注。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
1: 瑞秋，你跟我来一下。

0: 行了，别闹了。裁员是公司的决定，徐总将有什么办法？他心里也不好受啊。你们知道这个月工资怎么发下来的吗？全公司都降薪，只有我们部门没降。你们真的以为自己做得好吗？是徐总监两个月工资没拿给我们补齐的，不信可以去问财务。
1: 李克森哥。

0: 别闹，又不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徐总监给你申请了最优厚的补偿条件，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在上面签字吧。

哎呦，这推荐信是徐总监给你的。本来徐总监想亲自交给你，但你刚才的行为实在太伤人了。我要是他，绝对不会再给你这个。 你自己好好想想，他给你多少次机会了？他已经够帮你的了。要在我这儿，你早就不在公司了。

0: 喂，大军儿，哎，好久不见了，是找不着李林了吗？
1: 孟安，你和李林还用不用钱了？
0: 什么钱呀？
1: 前段时间李林跟我借钱，我手头紧没拿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最近啊，刚凑出来一笔，你们需要的话就拿去用。
0: 李林跟你借钱？
1: 啊，这事你不知道啊？那当我没说啊。
0: 喂，喂。

0: 领导们好。那，院长，您看，这些设备还不错吧？您看怎么样？这些款式都是最新的，这个很不错。
1: 再问你两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我了解过华兴地产公司，以及我需要的岗位，我认为我的能力可以胜任这个职位。不错。 看来是对面试的公司和职务进行过全面的了解。介绍一下你做过的项目。我猜这个问题是要问我做这个项目的思路和直接贡献，而不是介绍项目的本身，对不对？孟安，你这闺蜜可以哦，虽然工作有几年断档期，但是领悟力还是很强的。 我刚才问了他三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他明白我的诉求。我觉得在行政文员这个职务上，他的学历背景也够，应该没问题。谢谢啊。那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0: 那面试的时候，薪资待遇？
1: 可以提吗？当然了，在人力资源可以决定的范围内，你大可以自信提。你要是不提，那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自信胜任这个职务。孟安说你有几年是做全职太太啊？你可以跟我们两个谦虚，但是在他们面前绝对不能露怯。但凡要被他们捕捉到一丝丝露怯，那你可就要被他们杀价喽。
0: 那你说我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升职加薪，是不是也因为

露怯了。你下次有机会，我再来提点你。最后，我再提醒你一遍，知道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吗？那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该说的要少说，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0: 请进。哎，哎，您是孙主任吧？啊，您是来面试的吧？啊，
1: 我是省婉珍，是新苗的徐总监推荐的。
0: 哦，你是孟安介绍来的？
1: 这是我的简历。
0: 哦，啊，你好，陈女士。这个徐总监呀，把你的简历已经给我说了。 之前你的学历、工作经历都非常优秀。哎呀，就是我们这儿的工作你来干呢，是不是不太匹配？我就去跟内勤说白了，就是个杂役的活儿。你干是不是有点屈才？
1: 哦，没事儿，孙主任，跟您说实话吧，我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那以前的行业呢又很难回去，但是这办公室日常的工作我还是可以的。
0: 你家小孩几岁了？
1: 8岁了。
0: 8岁，其实我们这儿的内勤工作也不错，就是啊，配合这个销售部门给他们做做服务。对了，如果是你能，我说如果啊，也能带来客户买房子，就能拿到提成。哟，
1: 哎，好呀。
0: 行，你看我们这儿刚搬到售楼处很乱，我不接待你了。你看哪天你来办办入职？
1: 我随时就可以入职。
0: 嗯，哎。
1: 我现在帮帮您吧，哎，不不，整理的事情我挺擅长的。
0: 那是，你一来就干活的，不行。
1: 没事儿，这点这个杂活啊，早晚都是我的事儿。
0: 那就谢谢你了啊。
1: 没事儿。
0: 你看，孙主任啊，
1: 复印机安装好了吗？
0: 约好的售后还没到呢，先不能用，等等再说。
1: 哎，要不我试试，这个牌子的复印机跟我家一样。
0: 哎呦，那就有麻烦你了。你看，像这些电器啊、电脑啊，我们老同志都不会。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新来的内勤，陈婉珍女士。哎，你好，陈姐。你好，你好。好了。
0: 谢谢陈姐，不客气，这就好了啊。你看这个 WiFi 好像有点毛病，你能不能给调一下？
1: 没问题。哎呀，我总认为啊，你们这些女同胞们呀，不擅长这些，你还真行。这些年在家什么都是自己干，锻炼出来了。
2: 账号密码都出来了。哎呦，
3: 这就好了。行，这以后啊，售楼处的活都交给你来干了。
2: 哎，谢谢孙主任。
3: 徐总监。
2: 哎，你要不要菜名？好嘞。啊，你先回去吧，差不多也到点下班了。
3: 我那个项目书还没……
2: 我来弄吧。这段时间人手也不够，你也加班好几天了，早点回去吧。
3: 啊，我还是帮你分担一点吧。
2: 不用，我自己就行。
4: 辛苦了啊！
5: 谢谢徐总监。
4: 喂，薛老师。
5: 云杰妈妈，今天云杰的月考成绩出来了，您知道了吗？
4: 我还不知道呢，我回去问一下云杰和他爸爸。
5: 这次成绩呢不太理想，
4: 我还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5: 有些话不好和爸爸沟通。
4: 哦，是不是云杰被那个男孩追求的受影响了？
5: 啊，不不不，云杰妈妈，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给孩子下定论。跟您打电话呢，并不是因为这一次的考试成绩，而是希望您平时多关心、多了解孩子。
4: 青春期的女孩子，有些事儿啊，还得是妈妈多关心。
5: 是是是，哎呀，云杰的事儿一直都是他爸爸管，这个您也知道的。
4: 爸爸的心总是大一点的嘛。这可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时刻。
5: 我相信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肯定是最重要的。
4: 你说是吧？
5: 是，我回去就了解一下啊，让您费心了。哎。

0: 别擦了，擦那么干净有什么用啊？文杰呢？
1: 去找何璐玩去了。
0: 还敢去玩？肖老师给你打电话了吗？给我打了，知道为什么不给你打吗？说明你管孩子管得不够好。肖老师说他这次摸底考试成绩不好，是因为早恋。你说你平时怎么管的呀？啊？
1: 云杰跟我说了，的确是这次考试没考好，但是和早恋不早恋没有关系啊。肖老师找你，主要是因为是女孩子的问题嘛，跟你说好商量。
0: 我好商量吗？
1: 好商量。
0: 那你失业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我要不是今天去你公司找你，我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在干嘛。哎呀，
1: 一码事不一码事吧。
0: 现在说你这码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北京干嘛了。你见了谁我都知道，梅一朵是吧？找他干嘛呀？让他帮你找工作，他找了吗？哎，
1: 来客人了。
0: 你用不着躲，早晚有这一天。
1: 来了。
2: 姨父好。
1: 姐夫。
3: 后头呢？
2: 姐。
0: 哎，来吧。进去吧，你们怎么来了？
4: 姐，大海鲜，爸妈说可好吃了，给你们送的啊。
1: 好好好，
0: 快进来吧。
4: 好嘞。
2: 我没换鞋。
0: 没事，让你姐擦，她最近就喜欢擦。
2: 真行。看看这家里啊，真是哪儿哪儿都是东西。三个人住着不憋屈吗？
0: 你才住几天大房子呀，就嫌这嫌那的。
2: 不行，你先搬到妈那儿去，好歹比这儿宽敞呀。新房子什么时候搬呀？
0: 怎么还得一年吧？交房之后还得装修呢。
2: 贷了多少钱？我听妈说每个月要还银行不少钱呢。
0: 谁家买房不贷个款呢？
2: 那你这天天的加班挣钱，都给银行还利息了。不行啊，先问老贾借点。老贾，老贾来，来来来，
5: 什么事儿啊？
0: 没事。
6: 姐，
4: 没事儿。啊姐，那个我那个。我给你做一海鲜，露一手可好吃了，我做的。
2: 你不是刚吃吗？还吃啊？
4: 我刚不是在爸妈家没好意思吃吗？
7: 切，怪饿的哈。啊，再吃点。啊，
4: 洗海鲜去吧。
7: 我不会。
4: 你不会洗海鲜啊？
7: 对呀，我怎么会呢？来，你洗洗一洗。
4: 你不会洗手？哎呀，我来，我来。
2: 我这是为你好，你怎么还不领情呢？装修算我的
0: 啊，不用。我们家虽然没你们家有钱，但是我们家也不缺钱。
2: 不缺不缺，屋子里俩高管，缺什么都不缺钱，是吧，姐夫？
8: 对。
2: 姐，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大？看你脸色都不好，灰扑扑的。
0: 带着气儿呢。
2: 你不会是更年期了吧？
0: 你真是越来越会聊天了。
2: 不是，我昨天去省医院的妇产科，我看见一个女的才34，早更了。
0: 她告诉你的？
2: 不是，你反正注意点呗，女人要保养。我给你张美容卡。
0: 不用，也没时间去。
2: 你拿着呗，我现在怀孕了，我也用不了。
0: 啊，行行行，还有什么怀孕用不了的，要不你都送来。
2: 姐，你怎么了？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0: 看出来了，姐夫啊，我多整点这个姜蓉蒜蓉哈，一会儿拿热油呲啦一泼，哎，这个海鲜新鲜的海鲜啊，绝对不能用什么辣椒、花椒之类的，就得原汁原味儿，哎，就这个。
1: 姐夫啊，你今儿找我们来干嘛呀？不干嘛呀，拒绝。往外说了，想你们了。
0: 我这是想我才不会想他妹了，嘿。
1: 我想你了，行吗？
2: 是。
1: 好，我把这海鲜一定给你整明白，好吃啊。
2: 你带酒了吗？
0: 带了。

0: 我这个人啊，就是太被动。要不是这些年你在前面蹦跶着，我可能还混得没如现在好呢。我有你，有云间，心里很知足。
1: 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些年我光顾着我自己了，你也是。
0: 太惯着我，家里头大事小事的，你都揽了。唉，我这个老婆做的，也是没谁了。这
2: 叫什么话？你很棒，是吗？不就是事业心强了点吗？
0: 哎，
2: 但是咱们两个总要有一个人得照顾家吧？
0: 那倒是。
2: 说好听点叫牺牲，但说实话，我父母走得早。
0: 能把家里人照顾好，就是我最想做的事。你怎么能这样呢？
3: 那你就没想过，要是不跟我在一块儿会是什么样吗？
2: 没有，我跟你在一起，心里特别踏实，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0: 那你跟梅朵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踏实吗？

0: 你赶紧换衣服啊，出门了。
1: 哦，我。
2: 你爸今天不上班。
1: 对。
0: 又不上班？
1: 啊，不上。
2: 先写500吧。
1: 迎接上英语课、钢琴课，1个月3000，1年就是36000。不，
2: 现在工作都这么难找了吗？你都按年算了？
1: 保守点，按一年算。
2: 车，还有车，1个月加油大概是500块钱，洗车啊、保养啊，还有什么维修之类的，1个月怎么也得1000块钱。
1: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省一点，但是有些钱咱省不了。每个月我们家里水电煤500，我们俩2台手机400，每周去爸妈那儿一次不能空着手，1个月也得400-500，合在一起1000多。
2: 1个月4周，2000。
1: 2000。哎呀，这还没算别的呢，咱们不能够买衣服，不能够买鞋，不能逛街，看电影不行了，吃饭也不行了。如果那样，
2: 不够了。
1: 赤子，你那存款还有多少？
2: 2万多。啊，一会儿我把钱转给你，你先把这个月房贷交了。啊，
1: 早知道。之前咱们就省点了，
2: 过去的事咱不提了。这样，我爸妈的那个钱可以省一些，然后咖啡我不喝了，午饭我也不吃了。哎，
1: 午饭不能省，午饭得吃啊！你的午饭以后我来做，自己做饭健康。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一些节流的好办法。为什么要去超市买东西？因为超市有特价，一条鱼早上是15块钱，但是下午4点半以后就是10块钱，一盒鸡蛋27块钱。但是超市有特定时间免费送的活动，只要你踩着点，这盒鸡蛋不要钱就是我的了。你知道直播间吗？你知道福利品吗？你知道福袋吗？只要你够时间等，什么鸡啊、鸭、鱼啊、肉啊，你都可以要。
2: 秒杀。
1: 对，秒杀。
2: 你说的这些办法都很好，但是咱们不能只想着节流，还是要开源的。你去北京认识那个老总，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联系？
1: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哎，
2: 打铁还是要趁热的，要不然过几天人家都不记得你是谁了。
1: 对，
2: 这工作是梅一朵给你介绍的。求他找工作，不丢人。

0: 干嘛呀？
1: 你不说要补货吗？
0: 李林不行啊，怎么换国产的了？
1: 这我给买的好吧？
0: 国人同性之间没有爱，
1: 吃不吃？
0: 吃。哎，张总找你，
1: 有情况。
0: 蓝总被老板亲自弹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刚才，两个内容部要合并，抓住机会啊！你也该升职了。
1: 能加薪吗？
0: 你这级别我加不了，得老板亲自定。好好谈啊。

0: 张总，您找我啊？
1: 嗯，来坐。
0: 哎，
2: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内容部的蓝总啊，突然提出来他要离职。
0: 蓝总要走啊？
2: 已经在走流程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内容一部二部合并，由你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0: 内容部要是能打通的话，效率应该会更高的。
2: 嗯，那行，你就跟他交接一下，然后再给我拟一个合并方案，拿过来给我看啊。
0: 好，肯定完成任务。
2: 干嘛？你让我事吗？
0: 就是这个内容中心成立的话，大家要怎么称呼我呢？
2: 内容总监啊 ，CCO， 首席内容官啊。
0: 那薪资相当于副总了吧？
2: 哦，那差不多。
0: 那我一会儿找 Rachel 谈。
2: 你找他谈什么呀？
0: 我谈薪资啊。
2: 他能管得了这个呀？这事儿你得跟我谈呢。
0: 那您觉得？
2: 我觉得我把房都卖了，你还不知道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啊？能缓过来的啊，我再给你补齐喽。嗯，
0: 那我现在是
2: 你，这个你先拿着啊，回头我一定给你补齐。
3: 你又干嘛呀？
0: 内容总监的加薪，
3: 许梦案，你果然厉害呀！加薪都跟别人不一样，我干这么多年，头一次听说内容总监加薪是给购物卡的。你怎么跟他谈的？快教教我！
0: 你别拿我打岔了，赶快去外边给我打听打听，内容总监到底一个月挣多少钱？
3: 这还用打听？不了解市场的动态，我怎么干这个总监？
0: 那我应该拿多少啊？
3: 这我不能告诉你，一是怕你伤心，二也得为老张着想。万一你知道了，不高兴了，撂挑子不干了，那我们怎么办？我是不是傻？不，你是善良。
0: 你说这卡里有多少钱啊？一千，两千，
3: 你想多了，五百，
0: 怎么可能呢？年终奖的时候发的不都是好几千、好几千的吗？
3: 对呀，这事儿我办的呀，大额的都送没了，就剩五百的了，这还是我给老张的。
0: 那你给了他多少？
3: 你干嘛呀？
0: 我就是想，要是每个月他都能给我一张的话。也行。

0: 刘总，我是李林啊，简历您看了吗？
1: 对，梅雨朵的同学，是是是。哦，你在出差啊？
0: 北京？
1: 我没在北京啊，我在春江啊。哦，
0: 好嘞好嘞，好，好，好，我下一次我到北京的时候，我再拜访您，好吧？哎哎哎，好，打扰打扰打扰，哎，好好好。啊，哎，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哎呦，尴尬了，
1: 搞不清状况。

0: 特价蛋在哪儿呢？在那边。
1: 哎，好好好。
2: 听我来，一会儿。哎，特价鸡蛋啊，每人一盒。
3: 先给我，先给我。哎呦，哎呦，哎呦，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
1: 财务角。
0: 哎，
1: 小伙子，
0: 给我来一盒。
1: 小伙子，麻烦给我抢一盒好不好？
0: 你要一盒，好好好，我先挤进去啊。
2: 喂，
1: 给我拿一盒。
0: 我是小赵。哎。
1: 你的钱厉害优秀，哎，
4: 不过呢，我们哎，
0: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嗯，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哎，好，
4: 鸡蛋呢？
5: 没了，
4: 一下就没了，
0: 剩下都是原价蛋了，下回你早点来吧，哈。
4: 找个电话，鸡蛋没了，
0: 爸啊。
4: 你这是回去做啥菜啊？这不丝瓜吗？这不南瓜吗？炖在一起吗？什么玩意儿没了？哎，
0: 没事儿，没事儿，就鸡蛋。
4: 鸡蛋这不有的是鸡蛋吗？怎么没了呢？这我想了，对，家里还有鸡蛋呢，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走吧。这很能好吃嘛，
0: 太好吃了。
4: 爸，搁这儿坐。哎，你慢点吃，你换这个来。
0: 这个冰棍好，那个糖分太高了，巧克力的。这个零糖、零脂肪，这个好健康。
4: 干啥呀？在家，我媳妇管我，这出来了，姑爷还得管我呀。我这糖分高，太甜了。
0: 生活不就应该甜蜜蜜吗？
6: 就是让我吃嘛，没事啊。
4: 行吧，那你慢点吃，凉了哈。
0: 嗯。
6: 你咋有时间逛超市了？啊啊对，今天我这是那个一会儿有个工作，见个客户啊，没那么忙。刚才我在那挑丝瓜的时候，我一听那个超市的服务员说折扣鸡蛋来了，我一看这家伙这帮大爷大娘们哗哗往那边跑啊，我寻思过去看看去吧。我这一抬头，我发现我前面反正挺远的，还有个人，特别像你，个儿也像，胖瘦也像你。 连头型都像，我就喊我说丽丽，丽丽，我一开门，搭理我。后来我就想，那肯定不是你。你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白领，你怎么能跟这些大爷大妈去抢着打折的鸡蛋去呢？你说是不是？对，嗯，
4: 肯定不是你。
0: 哎，不是我，
6: 我认错人了。
0: 我正好我也看他们那么热闹，我也就过去瞅了一眼，一看哦，抢鸡蛋呢。
6: 你回头我一看，您不在我后面站着呢。我拿着丝瓜敲了你了。是。你单位工作忙吗？现在？
0: 啊，忙，挺忙的。
6: 还搞设计呢？
0: 对，挺忙的。
6: 不是你再忙，你那不也不就是？ 一支笔、一把尺、一个圆规、一张纸的事儿吗？有多忙啊！你多长时间没来找我下棋了？你看你这。

0: 你就是忙糊涂了，两个星期了，都两个星期了，可不呗。这爸的确最近是有点忙，是你说的没错，我那个那些工作还都在，现在就是那个领导吧，让我现在跟着他一起，也出去见见人，扩展扩展业务，走走市场什么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所以
1: 领导给你。
0: 加单子了，啊哈，好事儿啊，嗯，那说明你还不单单能设计产品，可能还让你接触接触什么采购和销售的事儿吧？
1: 对，都熟悉熟悉。
0: 行，那你得珍惜这个机会。嗯，人不就是这样吗？多点本事，你多条路吗？
1: 放心吧，爸，
0: 对，
1: 工作上的事儿我。
0: 我心里有数，
1: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叮嘱你几句。还有就是，咱俩以后不下象棋了，
0: 又不上战场了。我准备跟上时代，
1: 那下
0: 跟上节奏，军棋。
1: 军棋，
0: 我跟你说，
1: 谁现在下军棋？那孩子玩的东西，
0: 什么孩子玩的？
1: 这不是孩子玩的吗？现在
0: 那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玩的东西。不，你现在到底是真忙啊，还是装忙，还是没事在家闲着呢？
2: 忙啊，真的忙。你看我这买菜一会儿我还得接着去见客户呢。哦，真忙。嗯，那就好。嗯，
3: 行。哎，真忙就好。
2: 我最痛恨撒谎。你闯祸我都可以原谅，谁教的你撒谎呀？啊？
3: 哎，我行啊。 怎么了？发这么大火，行了，消消气啊！哎，婉婉真真带弟弟啊，去玩去吧。嗯，这怎么了？哎呀，消消气啊！别动了，太气不好的。男孩子吧，调皮捣蛋我可以理解，是吧？闯祸我也可以原谅，但他不能捉弄老师啊！他捉弄完之后还跟我撒谎，你说我气不气？哎，
2: 先别生气了啊，咱们找找原因。 这熊熊呢，刚转过来，他没有几个朋友吧？他捉弄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想用这种行为引起关注呢？我觉得呀，要让他尽快的融入这个环境，他才不会用这种异常的举动来刷存在感。而且你现在怀了二胎，有没有忽略熊熊的感受呢？你们现在刚搬过来。 你可能很有新鲜感，但是熊熊呢，他没有安全感。你现在尤其怀了二胎，对老大就更应该关注一点儿。这心理学上是有先例的啊，很多敏感的孩子得知妈妈怀二胎以后会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我觉得你应该仔细观察一下。
3: 其实自从搬到这个小区之后，别说熊熊没有安全感，我也不适应，就是嘛。我一般来一看那些个妈妈。
2: 他们为了孩子真的太拼了，而且他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有眼不见的。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加入那些妈妈群呢？很简单，用你的教育资源跟他们交换一下就行了。我刚搬来，我哪儿来什么也教育资源？你要是想的话，我可以帮你。
3: 你有什么办法？
2: 就婉婉真正的外教可以转给你们家熊熊呀，你跟浩子的妈妈分享一下，做个交换不就行了？
3: 这个好呀，那你转给我了，婉婉真真学什么？
4: 以前呢，我是觉得啊，把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生活给孩子才是对他们负责任。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把自己的生活弄明白了、过好了，才对得住孩子。给，
0: 你要的。
3: 陈志，你怎么才回来？
0: 你猜我在超市里碰见谁了？
3: 谁呀？
0: 猜。哎呀，这老陈、老李、老王、老刘、老刘、老赵。老李，你大姑爷。
3: 啊？
0: 我一看在这在那抢那个打折的鸡蛋呢。
3: 不是他不上班啊？
0: 我问他了，我说你咋没上班呢？
3: 嗯。
0: 他说他现在去跑市场去了，就是销售。
3: 哎，你看，我在朋友圈看着。

0: 卖保险呢，你看。是不是改行了？
1: 老公。
2: 回来了。
1: 哦。你手机呢？
2: 茶几上呢，正在秒杀买菜呢。哎，别乱动啊！我秒杀呢。
3: 行，别乱动。你删了干嘛？
1: 你再多发两条这样的保险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你失业了，不能再发了，知道吗？
3: 不是你说了吗？拉下脸求人。
1: 我让你求的是能给你工作的人。
3: 买保险的不丢人。我那同事也买保险，还做得挺好。
1: 别人好不好我不知道，你肯定不好。你是靠嘴皮子赚钱的人吗？我让你联系的那些人，你联系了没有啊？
3: 啊。
1: 没回复吗？
3: 你自己看吧。
1: 你这简历不行啊。
3: 什么不行？
1: 你看看我给你改的这个简历，你再看看你原来的，难怪没人回复你呢。你连自己都推销不出去，你还想去推销保险？你咋想的？
3: 这不，这还是我吗？
1: 怎么不是啊？是我写的时候夸张了一点，但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面试的机会呀。
3: 也是哈，哎，这才是重点
1: 啊，对吧？
3: 对，那就通了。那我再投一轮，
1: 再投一轮。
3: 行。哎，关于咱们家才能识字的事儿，我有个想法。
1: 你说。
3: 我听以前同事说，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啊，可以去原公司开个证明，证明我呢是被动辞职。这样我就可以领失业保险金，一个月2000，可以领2年，怎么样？
1: 不行。
3: 怎么不行？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工作不好找，2000块钱不少了。我什么时候有了工作，我就什么时候停。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3: 怎么还不行呢？
1: 我不希望你给自己打退堂鼓，我也不希望那个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
4: 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行，那我做饭。你喝什么呢？一会儿要吃饭了。
4: 奶茶，葫芦给我着。

0: 这个周末咱们去露营吧。
1: 徐女士，你最近很闲吗？
0: 怎么说话呢？
1: 我人生第一次不用和你的工作争宠，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失业了。
0: 这不是换车的时候就说要去露营吗？都换了半年了也没去成，买的那些露营的东西还都一次没用呢。你去不去啊？不去我跟你爸去。
1: 那行吧。
0: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露营哎。
1: 还要我怎么兴奋呀？欢呼雀跃吗？
2: 耶、yeah, 好开心好开心，去去去去去去，耶、
3: yeah. See you on Tuesday.
4: Yeah, see you.
3: And don't forget about homework.
4: Of course. Bye bye.
5: 熊熊妈妈，哎，
6: 浩泽妈妈，
5: 刚才那个外教是那个于太太家那外教吗？
6: 是啊，是婉珍姐介绍给我的。哎呦，
5: 于太太对你可真好，我听说那外教教的特别好。哎呦，我最近正在这头疼呢，我想给我家浩泽找一个外教，他这个口语吧就一直不太好，想给他纠正一下。你看这远亲不如近邻，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
6: 可以是可以，可是吧，这个外教呀，他教的小朋友多了，我怕他分散精力。哎呦，
5: 我给忘了，我来找你还有个正事儿呢。这周末呀，我们有一个 party。你看你们不是刚搬到这儿来吗？还没参加过聚会呢，你带熊熊一起来玩呗。正好啊，这个 party 就当成是你们的欢迎 party， 怎么样？
6: 那行吧。
5: 那个外教的事儿，
6: 哎呀，远亲不如近邻嘛，我跟外教说说。哎呀，
5: 太好了，我就说嘛，熊熊妈妈一定是个热心肠的人，周末一定来啊。
6: 好，
5: 我们等你啊。哎，谢谢你啊，拜拜。

0: 小太太加入快乐妈妈群。
1: 写哪儿去了？
2: 哎，云杰说周末一起去露营，是吧？
3: 是，我送了小半年了，一直没带他去，总是不能让他失望，带他去一趟。
2: 为什么？
3: 我想把车卖了。
2: 卖车？哦，那你上班怎么办？
3: 上班？打车？坐地铁啊？公交？咱俩原来不还骑过自行车了吗？
2: 那云间呢？
3: 那要不买个小电驴，你带着他，反正离学校又不远，也不堵车。
2: 是个办法啊，可是咱们这车才买了半年不到，现在卖了得折一半的价钱呢。
3: 我也挺肉疼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嘛，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我今天去二手车网站看了一圈，要是卖得好的话，怎么也能顶个五六个月房贷呢。我给你十个月的时间，十个月你还找不着工作吗？而且你看，这咱俩算的，那这车油钱保养什么的加上洗车，一个月也1000多呢，这个钱也是可以省的呀。你觉得呢？
2: 再考虑考虑吧，毕竟把 SUV 换成小电驴，我怕云杰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带他去露个营，开心开心得了。下个礼拜吧，把家里的情况也跟他说一下，得让他做好思想准备，咱家得过一段苦日子了。

0: 去哪儿啊？这是？
1: 你帮我去看个房吧。
0: 你要买房啊？
1: 嗯。想住的离你近点。
0: 什么叫住的离我近点啊？
1: 你买房不是有经验吗？帮我做个参谋可以吧？
0: 参谋一下是可以的啊。这个买房这事儿，我是太有心得了啊。

0: 房子，最关键的就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啊。这陪你看个房子可以，但是这算公司福利啊，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
1: 好，
0: 那个哪个楼盘呀？
1: 快到了。

0: 谢了啊，张总，张太太，非常感谢，
1: 再见啊，
0: 谢谢您，
2: 再见，
0: 再见。婉珍姐，那些资料是我们销售部要用的，你抓紧时间放过去啊。
3: 哎，好嘞，好嘞。
4: 华兴的房子呀，咱们老板我认识，啊，等回头看一下了。我约着你们吃个饭，到时候给你打个折什么的啊。
0: 哎，你说的公司福利真的假的？刚才你也喝酒了。
4: 欢迎光临，哎，欢迎光临。婉珍，
2: 嗨。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婉珍，婉珍。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没有销售吗？上班呢。
4: 上什么班啊？
2: 没看到我在工作吗？别打扰我。
4: 不是你听我解释一下啊。
2: 解释什么？
5: 这个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

0: 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支持呀、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
1: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娃娃哎，出来玩的哦，不要的红，不要的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
1: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2: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那个时候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整理还到我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剪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议员，我名叫应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傅老师，你看，二长，哎，
3: 有造型没得好
0: 吗？二长，
3: 哎，造型，哈
0: 哈，对，还要。
2: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灯要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3: 我们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0: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销售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一个心愿。

0: 夜幕降临前，华灯初上。今年华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献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赏灯。
1: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你看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节，
2: 撒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0: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的开始。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你好。

0: 检查每一个房间。
1: 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区，哎，你逢管什么区，你就记得吃的、喝的、玩的，它通通都有。业态呀，它很丰富。我们来继续逛逛吧。秋雅，秋雅，秋雅，你听我说，不。白天逛古巷，晚上看灯火，不管是本地人休闲还是外地游客打卡都很合适。来这里呢，你不需要做什么攻略，这边都四通八达的，它每条小巷都是可以直接通到你想去的地方了。我们在这待了一下午呢，天色也暗下来了，我们也要吃晚饭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原巨人青少儿运动中心，专注少儿体能训练，核心打造少儿体适能课程。不同于传统枯燥的训练模式，所有课程均采用游戏化设计，覆盖跑、跳、钻、爬等综合动作训练。孩子在教练引导下边玩边练，轻松夯实体能基础。
1: 不同年龄段孩子身体发育差距很大，低龄孩子重点是感知身体，学会平衡协调，以游戏化运动为主。小学阶段，灵敏反应、基础力量快速发展，可以加入跑跳、酷跑这类练习。到了学龄高年段，骨骼肌肉逐步成熟，能提升耐力、爆发力。我们原巨人的课程就是跟着这个成长规律设计，不搞成人化高强度训练，按年龄能力分班，低龄小朋友玩中学，大龄循序渐进加难度，同时兼顾动作安全，保护孩子关节，避免运动损伤。

运动不只是练身体，长期系统训练首先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力，学会面对失败，坚持完成目标，其次在团队训练里提升规则意识、沟通协助能力，同时规律运动能改善孩子专注力、情绪管理能力，这些抗压自律的品质会迁移到学习和生活里，是孩子受益的一辈子的软实力。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路。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轴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所谓人老腿先老，不少老年人常年被膝关节疼痛折磨，关节变形，步履蹒跚，日常出行都成了难题。有些老人明明可以通过手术重获行走能力，却被手术费用挡在了治疗门外。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看一看精湛医疗加慈善帮扶模式如何帮助困难老年患者重新迈开脚步，重拾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家住张镇的张奶奶今年80岁，多年来她一直饱受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的困扰，长期病痛反复折磨，让她的膝关节严重变形，关节软骨几乎完全磨损，行走时骨头直接摩擦受力。如今的她走远路十分困难，腿部屈伸僵硬受限，平日里简单的出行活动都变得异常艰难。
1: 大概走这个5、6年这样子了，以前我还轻一点，走来走去还可以走，现在不可以走了，不会走了。晚上睡觉可以就平睡可以睡觉，这个脚放在这个上边了，很痛很痛的。
0: 身体的疼痛之外，一笔不小的手术费用更是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坎儿，让他迟迟不敢下决心接受治疗。
2: 那我们都是农民嘛，也没多少收入，这么大年龄嘛，老妈妈也说有风险，后来医生说嘛，有这个健步行的那个项目。
0: 转机出现在今年7月，医生告知张奶奶，她属于乡镇认定的低收入人群，既完全符合项目帮扶条件，同

0: 是具备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指征，契合顺江健步行公益慈善项目的救助标准，治疗费用可获得相应减免。这个好消息打消了张奶奶压在心底多年的经济顾虑，她下定决心接受手术治疗。8月31日，上虞人民医院关节外科团队为张奶奶实施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当中，医生消除患者磨损的关节表面，植入金属假体与高分子关节垫片，替代磨损的关节软骨与骨质结构，从根源消除关节摩擦疼痛。依托医院成熟的关节外科技术与快速康复理念，张奶奶恢复效果超出预期。
1: 在传统的观念里，很多老人觉得膝关节大手术术后要卧床很久，现在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诊疗模式，做好术前评估，术中精细操作，术后镇痛与康复指导，不少患者术后2天就能够下地站立，短距离行走，大大缩短住院卧床的时间，减少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张奶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病例。
0: 术后仅2天，张奶奶的膝关节屈伸功能便得到明显改善。经过后续持续康复观察，张奶奶整体恢复状态十分理想。
2: 手术做好呢，第二天、第三天呢，就可以下地了。项目做得挺好的，医生做得很好。还有经济上呢，给我们减负了好多。
0: 看病花钱是很多困难患者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张奶奶本次治疗经过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为9500元。顺江健步行项目按照政策给予补助4700元，算下来，张奶奶个人最终只需承担4800元。慈善补助实打实落地，降低了困难群众接受手术的经济门槛。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是老年群体高发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疾病发展到中末期，关节软骨彻底破坏，患者会持续剧烈疼痛，站立行走都十分困难。现实当中，有不少家庭困难的老年患者，因为拿不出手术费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拖延治疗。严重的甚至发展为行动残疾，进一步加重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
3: 是因为我们在多次下乡在义诊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他的腿脚活动不便，导致他疼痛很明显，然后劳动能力下降，甚至是有些家庭因病可能是致贫的那种，就是整个家庭围着他转在照料他。但是我们给他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做关节的置换，可以恢复你平时的劳动量，至少能够减轻你平时的疼痛，这个改善生活质量。那么他对着听到我们这样说的，他会很感兴趣，但是到最后他会问我们这个费用大概要多少。我们跟他讲到整个治疗下来除去医保这一块的话，可能要自己负担10000左右的费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很多老年人都是憨憨的笑一下，觉得哎呀，我这个是我年纪大的毛病，这个费用对我来讲，就是我去要求下一代的子女为我去垫付这个钱，他觉得很为难，他所以放弃了这种的。所以都是在农村里做于藤做多土方法在治疗，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对疾病的改善都是没有作用。
0: 这样因经济条件受限放弃规范手术治疗，选择无效保守疗法的情况，是基层骨关节疾病诊疗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临床诊疗数据和义诊调研结果显示，老年骨关节病变并非无有效治疗手段，多数患者的病情均可通过专业手术实现部分根治和功能恢复。
4: 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在老年人中间非常普遍，疾病到了中末期，保守治疗理疗效果已经很有限，患者疼痛难忍，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农村很多老年人甚至因病致残。膝髋关节置换术也包括单科置换这类保膝手术，是世界是国际上现在公认的确切有效治疗手段，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功能。但我们前期在各地义诊调查 残疾鉴定中发现有一部分困难群众就卡在费用这一关，错过了最佳手术窗口。盛江健步行公益项目的意义就是补上这一块短板，不让经济困难成为看病拦路虎。
0: 想要让政策落到实处，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协同发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是我区慈心善医公益慈善项目矩阵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项目由区慈善总会联合浙江顺江建设集团、上虞人民医院三方共同实施，创新探索医疗加慈善融合模式。一方面把三甲医院优质骨科诊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村社，让乡镇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初步筛查评估；另一方面，专门面向60周岁及以上患有髋膝关节周末期关节炎的困难患者，提供手术费用专项补助，用心打造有温度的老年健康保障体系。项目有着清晰明确的救助范围，明确划定7类帮扶困难群体：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纳入低保低边的因病致贫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及农村三老人员、乡镇慈善分会认定的上虞级困难人员，以及持有肢体残疾证的残疾人。
3: 这项目的补助规则呢也很明晰，符合条件的患者经过医保、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的综合结算以后，对于个人承担的合规的医疗费用按照 50% 予以资助，单次住院的这个最高补助呢是5000元，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补助。如果存在多个关节的病变需要分次手术的，经过我们骨科专家的综合评估，还可以酌情再申请一次补助，那么也是能够尽可能的兼顾到我们患者的实际需要。
0: 慈善助力医疗，惠民久久为功，不只是健步行项目，多年以来区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2021年至2025年间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作为项目合作医院，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院内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标准化手术治疗、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把疾病科普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老人知道骨关节病痛不是老了的必然，是可以治疗的，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知晓帮扶政策，不再因为信息闭塞错失救治机会。
5: 未来上虞人民医院还将继续深化与慈善力量的协作配合，打通筛查、诊疗、帮扶全流程服务链条，让更多饱受骨关节疾病折磨的困难老年患者真正实现看得起病、做得起手术、迈得开幸福脚步。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

0: 我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粉水啦、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像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80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

0: 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1: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2: 然后还有
1: 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局长、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参加。
1: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大平安建设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坚定信心，提升平安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直面问题，回顾反思，提高平安工作质效，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复盘检视，深刻反思不足，紧盯风险高发重点领域，夯实平安建设基层基础。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增强平安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牢固树立大平安理念，全力以赴防风险、护稳定、保安全、促发展，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立足实际，深入研究，提升平安工作的科学性、时效性，对标对表上级部署，坚持实战、实用、实效，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落实落细民情日记、走村入户、警网共同体、日联系、周会商等措施，做实做细弱势群体关心帮扶、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等工作，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加强领导，优化作风，提高平安工作的成就感、获得感。各职能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日常监管，广大干部要用心用情、履职尽责，推动平安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我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招商引资三季度工作例会，复盘前阶段招商引资工作成效，客观研判当前形势短板，安排部署下阶段攻坚任务，动员全区上下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打好招商引资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区领导参加会议，会议对我区前三季度招商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会议强调，招商引资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军区上下要坚守招商引资头号工程地位不变，持续树牢拼抢争先意识，系统梳理资源加底账、产业基础账、项目动态账三本账，持续建强专业化招商队伍，以满格状态、顶格标准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紧盯目标，全力冲刺，聚焦项目落地、开工建设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倒排任务，加压推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面出击，持续发力，坚持谋划一批、再谈一批、签约一批、落地一批的招商工作思路，健全项目储备和动态管理机制，全力夯实项目招引基础，为明年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根基。会议通报一到

0: 堂绍兴大讲堂主题讲座在鸿雁未来社区开讲，讲座以读懂青春期、理解青少年为主题，聆听学习。本次讲座围绕了解孩子、理解孩子、应对挑战三个板块展开。苏燕杰教授从心理学角度讲解青春期青少年生理、心理、认知发展规律，剖析孩子自我意识觉醒、情绪起伏等成长特征，帮助家长科学认清青春期孩子的真实状态。同时，苏教授结合现实生活案例，解读青春期亲子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引导家长学会换位思考，看见孩子独立被尊重的心理需求，搭建相互尊重的沟通基础。最后，苏教授就亲子沟通、情绪疏导、同伴交往等常见问题分享处理思路，建议家长用包容和陪伴，陪伴孩子平稳度过青春期。整场讲座理论联系实际，语言通俗易懂。参加讲座的家长表示深受启发，讲座帮助他们解开了许多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今后将更新教育理念，改善亲子相处模式，做好青春期孩子的陪伴者。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为丰富周三无作业日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课本参与公益，本学期我去的华为文澜小学创新形式，在校门口开设常态化爱心义卖集市，让公益融入日常，以善意浸润童心。放学时分，华为文澜小学门口的集市现场暖意融融，摊位布置均由学生自主构思、亲手完成，义卖商品种类丰富，既有创意十足的手工作品，也有保存完好的二手书籍、闲置玩具，还有学生与家人共同劳作收获的农家蔬果。活动坚持低消费、轻负担、暖公益原则，所有商品平价亲民，在盘活闲置物品的同时降低参与门槛，让学生都能轻松参与公益。
2: 这是我在国庆期间自己构图、自己绘画的书签，我利用的是国画风格。我希望这次义卖活动能更加的热闹，更加的有活力。
3: 这是我在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内用差不多4天的时间编出来的三个包包，这次卖得很好呢。
4: 这是我在国庆期间用国庆的时间画的8幅画，希望这回可以多买一点要对方。
1: 活动中，小小摊主们个个自信大方，褪去课堂上的腼腆与害羞，耐心介绍商品，在真实的买卖体验中锻炼表达能力，学会沟通协作。摊位不仅吸引在校师生家长驻足选购，路过的市民也纷纷停下脚步慷慨助力。小小集市汇聚起师生家长与社会各界的爱心，让爱在文澜走出校园，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
5: 我自己想去逛一些玩偶之类，就非常可爱。
6: 我买了8夹，我觉得很好玩。
7: 我刚刚在这个集市买了玩偶，这边集市特别的热闹。
1: 据了解，本次义卖筹集的全部款项将统一归集，用于爱心公益捐赠。每一笔小小的消费都是一份温暖助力，每一次实践付出都是一次成长历练。此次爱心义卖是华为文澜小学落实五育并举、打造特色课后活动的生动实践。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8: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0: 先生，我载您上班去。
1: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2: 您怕有涨价了？
1: 不是。
2: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3: 我知道了，
4: 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金秋时节，满城桂花飘香，走在路上，甜丝丝的香气扑面而来，正是出门寻桂、感受秋景的好时候。今天时间逊色了许多，一早天空云量增多，体感也稍显微凉。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实时气温在24.4度，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局部地区雨水也悄悄上线了。最近雨水会时不时前来串门，近期有计划出门赏桂的朋友，可要瞅准好天气，千万别错过这份限定秋日浪漫。气温起伏较大，昼夜温差不小，叠穿薄外套最合适大家，方便随时增减衣服，谨防着凉感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部分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17到19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8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阴，19到28度。桃花源阵雨转阴，19到27度。富之山阵雨转阴，16到26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阴，17到27度。东山湖阵雨转阴，18到27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阴，19到2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阴，18到27度。凤鸣山阵雨转阴，16到26度。裘皮城阵雨转阴，19到2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阴，19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在使用的这些旧秤呢，就可能就剪不出了嘛，那到时候要换一批新秤。那我们今天也是联合农商银行过来给你们换新秤，免费换新秤的便民服务啊。
1: 除了奔走告知，现场还设立集中换秤服务点，工作人员分工明确，登记回收，配发换领，计量检定，不一会儿就将一台台合规秤配发到经营户手中。工作人员还结合新修订的电子计价秤形式批准大纲和检定规程，面对面宣讲计量法律法规，提醒经营户规范用秤，诚信经营，自觉抵制计量作弊行为。
2: 这是刚换的新秤吗？
3: 对对，刚换的新秤，国家规定要换秤，他们上门服务，一条龙服务，很方便。
1: 据了解，电子计价秤评定规程试行将于2027年1月8号正式实施。新规的核心变化有开盒自动锁机、唯一身份信息、三码一封配齐的三重保险。当前农贸市场在用旧秤多数不具备防作弊功能，既难以通过新规程检定，也易存在缺斤短两的隐患。推动电子秤集中换新，既是落实新规程的现实需要，也是为经营户减负、为公平交易清账的务实之举。
0: 自2027年1月8日起，将按照新规程实施强制检定，未经检定、超期或者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不得使用，销售单位不得销售不符合行评大纲要求的电子计价秤。在此，也提醒广大经营户。